敲着玻璃慢慢看电视，本来好啊你要回去想要抱，本来好啊你不问你的心好了，Repito dromo una vro, una procura, oh.